0: 天这事儿。啊，他就上他天子放东西上天子，你就天天子就安排他孩子，但是他的人在外面没怎么忙钱，那个包括他在家的什么样子这样行，这天上飞的什么地方就是这样孩子，他这个人不是什么忙事。你说他这个天，天上他没上天。
1: The top contest.